0: 们这个新的我的红
1: 哪里
0: 我今天两个人还是给人家新的我的红
1: 把你看我们还是不咋咋的吗
2: 我让他这边我的红呢新马人类我让他我的红
3: 他我让他也能说我的红你不听我吗也就是你在这儿把他的那段这边的我的红
2: 来了也是的是个人是的是个人
4: I'm going to go to the phone.
3: Together we can.